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语言的技巧运用得好，会使对方产生好感。而一句原本表示谦虚客气的话，如果说得不好，就有可能使对方心里感到不快。那怎么说话才对呢？最重要的就是，说话时除了为自己，也要为对方着想。有个大学生出去打工，上班的第一天就被老板辞了，一脸不高兴地跑回来向老师诉苦。当我同意别人的看法时，总是说：“对，对呀。我已经说了20年了，对什么人都一样，从来没有人说我错。可是今天跟老板讨论问题，才说了几个对，他就冒起火来，冲我说：“什么对不对？”跟长辈说话要说是，不要说对。听他说的话，老师顿时就愣了，心想：“可不是吗？我也常常对长辈说对。细细琢磨一下，真应该改成是呢。说不定很多长辈听我说对的时候，心里也暗暗不开心呢。说话的学问真是太大了，有些话我们讲了半辈子，技术上有问题。”自己却不知道，甚至得罪了人，自己还莫名其妙呢。所以，跟人说话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：除了为自己，更要为对方着想。说到好事儿的时候，把重点放在对方身上；要责备，先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。重要的是，当你要表现自己的时候，务必记住，不要忘了别人。

当我同意别人的看法时，总是说：“对，对呀。”我已经说了20年了，对什么人都一样，从来没有人说我错。可是今天跟老板讨论问题，才说了几个对，他就冒起火来，冲我说：“什么对不对？”跟长辈说话，要说是，不要说对。听他说的话，老师顿时就愣了，心想：“可不是吗？我也常常对长辈说对。细细琢磨一下，真应该改成是呢。说不定很多长辈听我说对的时候，心里也暗暗不开心呢。说话的学问真是太大了。”有些话我们讲了半辈子，技术上有问题，自己却不知道，甚至得罪了人，自己还莫名其妙呢。所以，跟人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，除了为自己，更要为对方着想。说到好事儿的时候，把重点放在对方身上，要责备，先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。重要的是，当你要表现自己的时候，务必记住不要忘了别人。